0: 是他他的他开了从公司他开了他外送的节目我从来来接到位他是上一次叫这里客他开了之前的车辆吗
1: 他开了之前的车辆吗
0: 好，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0: Okay, I do something.好的，一会儿叫中午在五小三号那就是仓库，我一个感谢。对，的确，你就是我那天仓库五日在五小三那条新区上的，我还都说一直分支。
1: 那多少都是啥了？

0: 我想再找他，
1: 找他哪里去了？
0: 在找这个在看看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借的，可以公开的，然后我上网记得，然后把跟我分享。
1: 我在里边做这个，这都会啊，这样跟你的。
0: 啊，他来这里就是，
1: 这里面是在上面干啥？

0: 就是开始上班。
1: 啊，上面上面去。
0: 上面去上班，我下班还不在乎，但是这这这人家那班啊，就上面自己自己带着的，所以就放下去走的。
1: 就是那人，就是上面去。

他上班找个人。你说上班上班，你这这在干什么了？说研究我，我都真不知道那咱们的天，也是想让今天的这些地方，我的意思是。

0: 台上放一支烟。
1: 龙山，我在上。
0: 一旁三台。
1: 看
0: 你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上街放风。
1: 放风，上街放风。

0: 怎么回事？
1: 乘客是
0: 飞行后舱飞来电的客人的机。师傅让看看你这个服务员，他送你上的婴儿舱飞
1: 操作航线对飞机航线的建议来做的方向，我认为是个新的。